评讲好蜂蜜故事，再到考取职业技能证书，这场追风者培训把课堂搬进蜂场，把考核对准田间实操，把增收销路延伸到线上全域。对于开化蜂产业来说，这支学成归来的追风者。本台记者刘其然、佟亚文报道。中秋已至，国庆长假在即，连日来开化各大景区、酒店、餐饮店等社旅单位紧锣密鼓地做好迎客准备，通过营造节日氛围、提升服务能力、检修

0: 安全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

0: 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
1: 燃起自信心。 第一，让他们发现受挫原因，放手让他们去解决问题。那么对于男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

0: 地。
1: 因为用心，
0: 所以
2: 岁
3: 三千岁啊，不止。这棵树的树龄啊，
2: 它有多大？
3: 这棵树的树龄有12000年以上。
2: 12000年，我们刚才看到那么大的那种柳杉，不是才1000-2000岁吗？
3: 它这一棵是野生的银杏，
2: 它按年龄说，它都算是这个山上
3: 最老的
2: 了吧？
3: 它被誉为是世界野银

0: 物法师介绍，这棵罗汉松和山门是寺院保留至今最古老的两处所在。1941年4月15日，禅云寺遭日军飞机轰炸，其他建筑都被破坏。1947年后开始重修，陆续恢复原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禅云寺部分建筑正在建设中。
1: 这个塑像为什么是四面的呀？
2: 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韦陀菩萨的道场，他回家了嘛。比如说在外面啊，我们觉得他是每天护持佛法呀，比较辛苦。回来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安了个坐像，
1: 让他能回家休息，
2: 按照回家。

0: 跟上休息一下的感觉啊。你看我们这四面呢，为什么又不一样呢？你看有的代表智慧，有的代表恒心，有的代表平安，有的代表威武。
1: 每一面的表情就不一样，
0: 对对对，每一面的表情都不一样啊，包括他的手势，包括他保持拿的姿势都不一样。
2: 韦陀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在佛寺里常被塑在天王殿弥勒佛之后，面对释迦牟尼佛一般都是立像，其形象身穿古代武士服，手持金刚杵，代表恭敬保护道场，保护修行人。我们在禅云寺看到

0: 园寺是被群山环抱的，
1: 是，你看这个旁边的山多好，包括后面全部三面环山。
2: 那这边的树木确实保护的还挺好的。
1: 对对对对，保护的非常好。以前呢，我们这个禅园寺从山上有1700多年历史，一下山以后一直组织这个僧人护林队。
2: 僧人护林队？
1: 对对对对，僧人护林队，那对大树啊，特别是大树特别保护。有首诗是这样讲的，人言名山僧占多，荒山古寺谁问津，若无和尚勤护持，何来天目古山林。
2: 也就是说自古在这个寺庙就有这种保护山林的一个传统。
1: 对对对，
2: 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1: 因为我们这个佛教讲呀，

0: 哦，对，那就倒到河北。咱们这个村啊，原来叫昌六庄，现在就分成两个，叫东六庄、西六庄。我那个家呢是在
1: C
2: 六庄，乡音未改，
3: 我标准的家乡话，标准的普通话，这也是一种家风，乡音未改也是一种家风。
2: 您今年高龄啊？
0: 80后，周岁88岁半
2: 啊，88岁半，哦呦，这精神头够好的，还。

0: 吃很清晰啊，而且中气十足，
1: 嗯啊，还行。
0: 这个我平时呢不是太看话剧，但是蓝天野老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还是停留在《渴望》里面那个王沪生他爹。
2: 对
0: 啊，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
2: 啊，
0: 我想问一下蓝天野老师啊，您的名字是原名吗？
1: 不是，
0: 不是啊啊，您的原名是？
1: 我姓王，嗯，三横一竖啊，王，
0: 王，那蓝天野是艺名。
1: 不是艺名，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1: 1948年，当时我所在的两个剧团啊，

0: 从原料配方一场迎中秋活动变成了一堂实实在在的技能课。欧凯指
1: 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2: 小方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方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
3: 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有
0: 阅读点亮。

0: 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政府网516265。
0: 老乡们，资金周转
2: 已退出舞台。图书、棋牌、电视等现代娱乐设施却占据了。

么花，但是我有要求，影片必须一鸣惊人，火爆全球。黑曼作为制片人不缺钱花，但是压力反而更大。电影开拍之后，他每天工作据说将近二十

0: 条具有开化辨识度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在柯城区灵鹫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在乡村运营创新、市场主体招引、联农带农市场化机制推进片区组团发展，进一步挖掘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加大青年
1: 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儿也不抱团儿。

0: 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戴上VR眼镜之后呢，你就可以看以第一视角来进入到这个三体的这个小说当中。我读了那么多遍小说啊，我有一些场景其实都还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感觉上跟我隔了一层。但是你在戴上这个演化文化的基因和广电的视听基因，我举个例子，就是人博的素材它搜集起来，然后经过标注，经过精调，那这样生成的数据进入大模型之后，你可以保证啊，它的
1: 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
3: 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7: 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纳·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已确认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鸿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
2: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

0: 点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箭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那么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AUKUS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这种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

0: 就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
1: 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
2: 联农带农模式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坚持以市场化机制推进片区组团发展，指此次调研学习既是贯彻落实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一次开阔视野、更新理念、寻找差距的宝贵机会，要以此为契机，吸收

也是一次开阔视野、更新理念、寻找差距的宝贵机会。要以此为契机，吸收学习可复制、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积极探索符合开化实际的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切实把调研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开化追赶奔赴、加快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周日，县委书记陈丽华、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分别带队督导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强化局政柜参加。陈丽华先后前往玉谷防洪墓、华埠镇专职消防队、艾科小微产业园、信实仓储中心、梧桐苑小区等地，详细了解安全管理重点、风险防控措施、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强调，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加大，生产经营活动集中，各

形势特点，强化风险分析研判，前置落实防控措施，从源头上堵塞风险漏洞，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以及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燃气运维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深入开展滚动式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点位一清单，逐项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员，确保排查无死角，整改无盲区。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按照

人员密集场所管控、企业安全生产、燃气安全运维等情况。现场部署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隐患闭环整改各项措施。王胜峰强调，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执法，坚决杜绝多头重复检查，聚焦企业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紧扣衢州区。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0，局部地区应有。

说穿了就是一个字儿 ：money。经过几番狂轰滥炸式的媒体推广之后，导演人选最后定下来了。谁呀？这个人啊，曾经指导过《小鬼当家》，曾经指导过《窈窕奶爸》，克里斯·哥伦布。这编剧写过的每一章必须由我来审稿，由我来过目，啊，我要检查是不是这个剧本忠实于我的原著。这罗琳呐，已经把这个电影剧本通常的创作方式完全颠覆，因为一般原作者卖出电影版权之后，不会要求编剧完全忠实原著，更不会去审稿。

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0: 啊，什么牛肉啊、羊肉啊，像这些也属于 2A 类致癌物。
1: 我天哪！
0: 然后六属于 2A 类致癌物。
1: 啊，
0: 然后还包括一些油炸食品啊、亚硝酸盐啊，像
1: 是，
0: 这些也都是 2A 类的致癌物。
1: 嗯，
0: 所以达不到660度的，很少有达到660度，除非你直接放在火上烤。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不得接触酸性物质，比如讲什么柠檬汁啊，然后或者一些酸性的一些醋啊，或者像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就是长时间的去跟铝箔纸接触的话，那可能里面有一些微量的铝会溶出。
1: 嗯，
0: 对，
1: 嗯，好。
2: 所以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

0: 而像于旺，我特意问到他，我说你不觉不觉得这场比赛至少我们的观感有点像 U23 亚洲杯半决赛打越南那场，我说捷亚运会上的第二个进球了。我问到他，我说又有进球什么感想，他说确实很高兴，但是比起个人进球永远更重要的是团队。
1: 双的决赛还是在中日之争，就是对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的可能性要更高一点点。那么那场球双方也基本上是一个五个东萨啊，晋级到了男双的那么下一轮。

0: 长城等多个景点铺设，景区代理商两三个月就能回本。除了景区，
1: 再买回去的话，一小部分是运动人群，还有一些是老年人群，还有一些是一些行动力不方便的一些人群，帮助他们能够走。
2: 松原正久园登顶男子双人三米板，中国跳水队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累计金牌数，总共收获8枚金牌、2枚银牌。中国代表团在三大球中亦有收获，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变阵以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半决赛将对阵
3: 上接连登顶。泳池仍是浙江夺金的主阵地，徐嘉余成为亚运历史金牌数第一人，汪顺、潘展乐、吴青峰、于一婷等泳将持续展现顶尖竞技水平，老将稳定输出，小中国新星闫子仪，一个是手握奥运会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17岁的新科女子百米亚运冠军陈雨洁将参加200米较量，陈元将和刘俊熙则将。
2: 近期水滴筹平台服务费从6%上调到8%，引发争议，同比增长80%。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之上。8%的服务费在监管框架内是合规的，但它与非盈利性业务话术之间的张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感受到一种被利用的不适。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面对善意红利，更需要守住分寸，平衡商业和公益。唯有尊重每一份信任，善待。

0: 每一份爱心，才能让善意通道长久延续，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1: 最近纯过日子成了年轻人的新潮流，不少年轻人认真买菜做饭，规律作息，踏实工作，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年轻人选择纯过日子，本质上是对过载生活发起的反击。这些年不少人过得又累又拧巴，一方面网上各类心理社交标签泛滥，原生家庭、人格特质、课题分离等概念被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无处不在，不断给普通人制造虚假的需求，就像每到节令第一杯奶茶等话题就会刷屏，催动大家跟风消费。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隶属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